0: 定制的一条线路。
1: 嗯，
0: 那么以往呢，我们的贵州之旅呢，都是常规景点。那我们在这次暑假当中呢，给大家呢增加了很多适合亲子之旅的一些元素。你比方说，我们去到贵州呢，会带大家呢去探秘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就是被誉为中国天眼的贵州平塘天眼。那么这个行程呢，是我们915呢独家定制的一个行程。那么市面上的普通旅游团呢是没有这个景点的，因为它的门票呢是非常贵的啊。那我们因为是定制之旅，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呢独家安排了这个景点。
1: 是，所以这个还是特别有意义的，而且对于尤其是学生党来讲，他们应该非常感兴趣。
0: 是，这是我们此次行程当中的最大的一个亮点。那么此外呢，我们除了安排平塘天眼之外呢，还有一些常规的景点啊，也是去到贵州必打卡的。比方说，去到贵州呢，一定要去安顺游览世界第四大、亚洲第一大的黄果树大瀑布。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呢赠送了一份飞跃黄果树的4D 观影体验啊。那么这也是其他旅游行程当中呢所没有的啊。我们可以说呢，这次呢是非常用心的安排了这次亲子之旅啊，可以说是亲子玩乐体验满满。
1: 是，所以我们在7月3号到8号这个期间，也就是我们刚刚放暑假，然后大家这个可以先来报名咨询8570292685702926，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哈。我们的915的广播会员特价是5380元每个人，这成人的价格。那么如果说小朋友比较小的话，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在4380元，而且我们是一个纯玩零购物的行程，就是性价比会非常的高。
0: 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一些亮点，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性价比高的一些服务，还有我们的行程的安排，我们就交给小宝了。
0: 那么除了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安排了平塘天眼之外呢，还有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叫做下司古镇的这个景点。那么这个景点呢，除了我们去参观古镇之外呢，在这里呢最重要的是带小朋友们呢去体验我国的传统的国学文化。我们在这里呢会带小朋友呢学习拜师礼啊，一些国学传统文化啊，可以说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简要的把我们这几天的行程的一个大致的安排跟大家呢简要的说明一下。那么我们第一天呢由青岛呢乘坐直飞贵阳的航班，到达贵阳落地之后呢，我们入住酒店啊，然后休息，然后第一天晚上呢我们住在贵阳市区。那么第二天呢，我们由贵阳呢前往到平塘，到了平塘呢，我们带大家呢参观的是这个天眼景区。那么这个天眼景区呢，可以说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单口径球面的射电望远镜啊。那么这个平塘天眼呢，它可以说呢是国之重器啊，它的建设的意义呢是非常重大的啊。那么这里呢也是研学的一个好去处，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很多这个研学游玩的一些元素啊。那么这个天眼呢，它的口径呢达到了500米啊，接收面积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反射面呢由4450块单元呢拼接而成的。那么可以说呢，它启用至今呢已经发现星脉冲星呢超过1000颗了，同时呢也是国际上的其他望远镜发现这个脉冲星总数的3倍以上啊。所以说呢，参观这个地方呢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中午呢，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了是苗家的布衣家常菜，也是一个非常特色的这个特色餐啊。那么游览完毕呢，我们大约行车3小时左右啊，前往到荔波县入住荔波酒店。那么第二天晚上呢，我们就住在荔波县啊。那么第三天，我们早餐之后呢，大约乘车1个小时左右，前往到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荔波的小七孔景区。那么这个景区呢，它也是国家5A级景区，也是来到贵州呢必打卡的景点啊。那么小七孔景区呢，被誉为世界最漂亮的一颗蓝宝石。那么这里

0: 奔跑来自湖海泉，北京时间8: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915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那在八点这个时间呢，我们就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旅行的那些事情。天气开始热了，而且呢，我们说了很快就迎来高考了，那接下来我们的暑假就离我们不远了，之后大概也就还有一个月左右吧，我们的中小学都应该要放暑假了，所以很多家长朋友们已经开始来计划暑期之旅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旅游达人小宝会跟我们来分享关于暑假的一些行程的推荐。有请小宝，你好。
1: 比肖你好，九一五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小宝。
0: 那我们的暑假好像有很多的一些行程，今天小宝主要要跟我们说哪里
1: 啊？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条非常适合暑假啊去旅行的一条线路，那就是贵州亲子之旅。
0: 贵州，好的，来跟我们说说看。我们这个好像我看这个日期是7月3号到8号。
1: 对，那么我们这条贵州之旅呢，可以说呢是这个亲子元素满满啊。我们是在原有行程的基础上呢，给大家呢全新来了一次升级，无论是行程的景点安排还是食宿啊，都是给大家重新这个升级的。那这条线路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亲子游而。

主要有小七孔古桥、拉雅瀑布、六十八级跌水瀑布、石上森林、水上森林、鸳鸯湖等21个景点组成，面积呢是非常大的，景色呢也是非常优美的，被誉为贵州的九寨沟。那么我们在这里呢还同时给14岁以下的儿童呢每人赠送水枪一把。在小七孔景区内呢，我们大家呢可以和同团的小伙伴一起呢来一场酣快淋漓的这个水枪大战，感受这个夏日的快乐。那么游览完小七孔之后呢，我们就驱车前往到这个西江千户苗寨。晚上呢我们就入住在西江千户苗寨。我们在这一晚呢是给大家升级安排了西江千户苗寨的精品客栈啊。那我们大家晚上呢到了苗寨可以登上观景台欣赏万家灯火的美景。那这是第三天的行程。那么时间来到第四天早上呢，我们大家上午呢可以自由活动。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二上西江千户苗寨的观景台，从白天的视角呢再欣赏一下这个西江千户苗寨的全景，和晚上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那么中午呢我们给大家呢安排的是打糍粑的活动啊。那么打糍粑呢也是我们此次行程当中的一个亮点。打完糍粑之后呢，我们大家呢可以啊把它带走，也可以分给每个同行的人啊品尝一下啊。这个糍粑呢也是贵州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吃啊。那么下午呢，我们大约驱车1.5小时左右前往到夏司古镇进行夏司国学体验。那么这个费用当中呢包含了国学体验的费用啊。然后呢夏司古镇呢它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被称为清水江上的明珠，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那普通旅游团呢是没有安排这个景点的。我们到了夏司古镇呢，除了参观夏司古镇，了解夏司古镇悠久的历史文化。

0: 景区之后就驱车前往到贵阳市区入住酒店休息。那么第六天呢，我们早餐之后大约乘车30分钟会前往到被称为黔东南第一山的黔灵山公园。那么黔灵山公园呢，它的景色也是非常优美的，这里呢有很多可爱机灵的小猴子啊，我们大家呢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很多小猴子与这个游客呢亲密互动啊。那么下午呢，我们就乘坐这个航班返回到青岛，结束本次温馨愉快的贵州六天五晚的亲子之旅。这就是我们这六天五晚一个总体的一个行程安排。
1: 所以我们在里面是考虑到了很多，因为我们是亲子嘛，所以很多研学呀、这些亲子的一些成分。那我们其实你看这个价格5380元，
0: 对，真贵。
1: 还有对，你因为暑假出行，你再等到那个时候，比如六七月份，你再就现在已经六月份了哈，
0: 对，
1: 再等到就是六月末，然后七月初去订的话，这个一般出行
0: 要将近7000块了，要差不多啊、团费啊，因为随着这个暑假的来临啊，后期暑期旅游旺季呢，那么这条线路的会涨到差不多涨1000块钱左右。那么我们是在出发日期呢是在7月3号到8号啊，我们是提前控票的，所以说呢我们拿机票的价格优势呢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我们总体报价呢是5380元，1.2米以下小童不占床的价格呢是4380元，可以说呢是非常超值的。
1: 所以大家可以这个拨打85702926来跟我们具体的咨询。那即便是我们5000多块钱在暑假来看是比较划算的价格，但是我们这个性价比还是要给大家来说一下。
0: 对，是春玩无购物的。
1: 对，而且我们的服务是非常的好，我觉得小宝可以把我们的这些服务特色亮点，包括就是中间怎么个零购物，我们给大家都包含了什么，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0: 好，那么除了刚才我讲过的我们行程当中的这些景点之外呢，我们特别给大家赠送了黄果树4D观音体验，还有儿童水枪啊，然后呢我们全程呢给大家安排的是2+1座的豪华旅行大巴，让大家呢这个减少旅途的这个疲惫啊。全程入住的是4晚4网坪4钻酒店加1晚西江苗寨的特色客栈啊。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给大家呢赠送了这个到下司古镇学习拜师礼、开笔礼、投壶等传统国学文化啊。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纯玩零购物的，因为我们是亲子团啊。可以说呢，这条线路呢是避暑六娃两不误。那么夏天的贵州呢是非常凉快的，平均气温呢只有20度左右，所以说呢是避暑纳凉的一个好去处啊。所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而且我们也是接送机，是不是？
0: 对，我们915的会员朋友呢享受往返上门接送机的服务啊。那么这也是其他旅行团呢不具备的一个服务和亮点优势。
1: 所以大家85702926可以拨打咨询。那我们小宝这边还有什么要补充给大家的？
0: 那么随着暑假的来临呢，那么很多家长呢都会计划带小朋友去这个外出旅行。那么在这里呢，我就要重点安利一下贵州这条线路了啊。那么因为呢我们是在7月份出行，正好是暑期的一个旅游旺季啊，所以说如果打算带小朋友呢出去旅行的话，那么现在呢就要尽早报名了啊。那么我们这条线路的名额呢

0: 去旅行的话，那么现在呢就要尽早报名了啊。那么我们这条线路的名额呢，条线路很快就会把这个爆满。
1: 嗯，所以到时候
0: 条线路很快就会把这个爆满。
1: 嗯，所以到时候
0: 后面的价格比较高啊，所以说这条线路呢，只有在7月3号呢，我们是首发团。
1: 嗯，好的，85702926，大家现在就赶紧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那我们也感谢小宝的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线路，很快就会这个爆满。
1: 嗯，所以到时候
0: 一条线路很快就会这个爆满。
1: 嗯，所以到时候
0: 后面的价格比较高啊，所以说这条线路呢，只有在7月3号呢，我们是首发团。
1: 嗯，好的，85702926，大家现在就赶紧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那我们也感谢小宝的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

他在《灵魂摆渡十年》当中的演技大赏吧。你看，有这种特别的方式吸引大家去看剧啊，也是不错的一官宣方式。还有另外就是瞿颖呢，最近约周杰伦演唱会后再打球，哎，没有想到他们两个人还会有交集。在6月3号的时候呢，瞿颖晒出和周杰伦打网球的合影，说杰伦是高手啊，自己打3场就输了3场，希望等周杰伦开演唱会的时候在北京再约啊。还打趣说，没想到伦伦杯没来，伦伦先来了。好吧，也希望大家他们能够打得开心，我们也可以有很多自己的活动，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可以来拨打4008091099，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把家里面装修得非常的舒适，也能够度过一个不错的时光啊，周末时光、假期时光，对吧？下班之后的时光我们都希望在家里度过。那拨打电话之后呢，我们是能够享受到叶之峰618的一个装修活动的福利不仅是我们的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直降29,000，还会赠送价值20,000元的顾家的8件套的家具，还有全屋的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都给你安排上了，还另外赠送3000元的购物换购券给到你，这样在叶之峰你可以直接当现金花的。然后呢，拨打4008091099可以来预约抢占福利，也可以预约到店去看一看了。我们的915商城，大家也可以在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看一看。我们618也是推出了一个全场8折的活动，因为本来我们商城里面就是打折过的商品了，再做一个折上折，价格就更加的划算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第3代欧莱雅的紫熨斗的眼霜，买一赠一，到手呢2支只要159.2元。另外还有资生堂的一个水乳的套装，这个是重塑胶原的，能够让我们整个脸紧致焕亮的，非常好用的一款礼盒加礼袋，是一个水乳套装。然后里面的这个水呢是分滋润款和清爽版，如果你是特别那种干皮的，你就去选滋润的，不然的话夏天还是建议大家选一些清爽的。那这样一个套装礼盒礼袋到手呢，我们只要399.2元。除此之外，我们往下滑一滑就可以看到我们就618大促买一赠一的一个专区，里面有雅诗兰黛的粉底呀，还有我们安耐晒的小金瓶啊，还有科颜氏系列，还有我们 SK2 的小灯泡和大红瓶的面霜，以及 Sisney 还有精纯的兰蔻精纯的眼霜，以及海蓝之谜的面霜等等，都是买一赠一，价格超级香。在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搜索915商城，进来逛一逛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墙外的风景》。

0: 一到周五我们这个就热闹起来了，因为周末很多就平时工作忙呢，周末呢就会来拨打我们的400-809-1099，然后周末可以到店去看一看，因为我们现在618的活动还是非常的给力。
1: 是的，
0: 哎，所以具体有哪些，我们让文斌先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好的。最近我们公司做的这个618的这个年终大促的活动啊，现在的话就是周中的话，从早到晚客户也是比较多的。因为这次我们面向的是全程啊，征集99套媒体监督的样板间这么一个活动。其实对于大家想装修来讲，如果你考虑到了找装修公司，那么大家肯定想是找一个能给到一个承诺，能给到更多保障的这种公司啊。因为在装修当中大家都担心说，我怕这个花这么多钱

0: 装出来的房子啊不值，或者说踩太多的坑，
1: 嗯，
0: 或者说装修预算呀增想太多呀等等等等问题。那么这一次呢618活动叶之峰的这个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近期啊有准备装房子的朋友，或者说两年内啊考虑去做装修的朋友，这一次我们征集样板间的活动大家可以做一个了解，详细的到门店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现在的营业时间基本上就是从早9点到晚8点这么一个状态啊，尤其是你像明后天周末了，其实你去到门店之后啊，整个的叶之峰的装修产品啊，我们的交付能力啊，包括说我们的实景样板间以及装修材料和施工工艺，都是能进行一个详细全面的了解的。现在呢我们在青岛呢有2家门店，是北区是我们的总店啊，在宁夏路80号，这个呢是叶之峰的总店啊，一共有5层大楼，20000平的一个界面。黄岛区也有1家门店，2家门店大家都可以前去考察。这一次呢作为广播听众到店考察的朋友，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到店的考察礼，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啊，这个礼盒套装是免费送给广播听众的，算是 VIP 的一个到店的一个礼品了。
1: 但这个到店礼是必须通过电话获取是吧？
0: 因为客户进到门店之后啊，我们的接待老师会查询客户的预约信息，看看是从哪个渠道了解到的叶之峰来参加，或者说来了解这次的618样板间的这个活动。那么广播听众，我们会在直播时间段呢，您需要打电话，因为到店之后我们会查询您有没有进线记录。其他的到店的客户是不给的啊，只有广播听众。我们现在还有2箱多的一个这个顾家无忧枕在我们办公室放着，所以说这个是专门给广播听众准备的。
1: 嗯，
0: 如果说您明天后天，我看天气也比较晴朗，恰好呢有时间，我想去看看装修，叶之峰绝对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嗯，
0: 装修的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
1: 嗯，
0: 400-809-1099。
1: 嗯，那拨打这个电话呢，我们的这个电话就会录入系统，我们就会有这个枕头可以送给您。
0: 对，而且通过电话吧，不光是到店有到店礼品，
1: 嗯，
0: 通过电话来找叶之峰的朋友能享受到咱们广播听众的专属的 VIP 服务。比如说最重要的一点，大家就是担心说装修我就怕啊找不到心仪满意的设计师啊，因为我装修要花那么多的钱，花钱之后呢大家担心啊怕设计不满意，担心怕施工有增项，又担心说落地效果给做得不好。其实大家就是觉得啊，我想找一个真正专业能力强的有责任心的这么一个人来给我装修。
1: 嗯，
0: 那么咱们 VIP 的广播听众的这个客户服务呢就能获得设计师的精准分配权，这是在我们节目上打电话大家我觉得是比较有用的一个东西。因为很多朋友觉得说我直接去门店不可以吗？您直接去店面的话，因为我们当场还要去了解大家的房屋信息和需求，再根据您想要的再给你安排老师。因为现在比较忙嘛，做这个618活动，好多设计师他可能在店里啊，在店里接待客户给人家做方案，或者有的在工地上去量房去做验收，所以说你去店里等待的时间会比较久，而且不一定能给你选到你喜欢的老师。
1: 嗯，
0: 但是您在广播上拨打我们的电话这就不一样了啊，您拨打完400-809-1099，比如说现在是9:15，您现在打完之后，我们到10点左右就能给大家分配上适合您的老师。前期的沟通需求我们都了解完了，然后呢，您如果说想让设计师给大家去上门量量房做做设计，没问题。包括说您想到门店跟这位老师进行一下详细的一个装修的咨询啊，来门店看看叶之峰的整个装修情况都可以。总之呢，咱们本场节目啊，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并不是要现在马上装修，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1: 嗯，
0: 啊，我问问价格，我想看看设计。本场节目打电话的小伙伴们，我们给大家优先分配最适合你的装修设计师，根据您的房屋户型、居住人口、喜欢的风格、整体预算以及生活习惯，给大家定向匹配专业对口、经验丰富的装修设计师。啊，有这块需要的，大家想做了解的，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
1: 嗯，
0: 装修的咨询电话是400-809 1099。

0: 啊，400-809-1099。大家永远要相信一句话，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不要觉得设计师没用。真正专业的设计师能够在装修上帮大家真正的省钱啊，这是我做装修这些年来这个得到用户我觉得说的最中肯的一句评价。
1: 嗯，
0: 就好的设计师跟刚入行呢确实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1: 嗯，
0: 尤其是现在吧，咱一些朋友想翻新房子的，您要知道您旧房改造牵扯到的问题很多，比如说水电啊、防水这些一些隐蔽工程的问题，包括说老房子本身户型呢就存在一些空间狭小呀，或者说户型不通透呀，这些问题重新装修，大家肯定是想要再住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那么老房翻新呢，因为牵扯到的内容多啊，设计经验不足的设计师可能真的给大家装不好这么一套房子。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在咱们节目上打电话啊，来这个找到叶志峰的这个好处，这其实就算是大家的 VIP 服务了。第二块呢，就是很多朋友呢现在可能刚刚交房，包括有很多朋友可能刚刚购置了二手房，咱们第二部分的服务呢还提供免费上门量房，刚才我讲了给大家做设计出价格，还有一块呢是免费验房服务。免费验房呢不光是毛坯房的业主需要，尤其是买这种二手房的朋友，其实你更需要，因为这个房子呢你没有太多的详细了解，毕竟你没有住过，房子户型存在什么问题呀，啊，包括说前房东的装修有没有存在空鼓现象呀，有没有漏水这些隐患呀，让专业的人给您去排查一下。想装好一套房子的前提必须是你足够了解这套房子你才能装好，你如果啥啥都不知道啊，你这个包括有很多朋友现在没考虑好我这个房子呢是局部改造一下，还是说整体的全部扒了重装，其实就在于你对你的房子还不够了解。如果你真正了解之后你觉得一些隐蔽工程没问题，那么为什么还要铺张浪费去重新再装呢，对吧，可以局部改造改造，那么花的钱还更少。
1: 嗯，
0: 对吧，那么有些朋友可能想着局改，其实你的隐蔽工程已经很烂了，水电已经损坏很严重了，那你就局改之后你过个两年还得再重装，所以说一定要先去了解，这是我们的第二部分免费服务。大家如果说明后天的周末需要专业的老师上门帮大家排查一下房屋情况呀，给大家去这个看一看您家房屋的一些哪些地方存在问题呀，想了解了解以及装修，那么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400-809-1099啊，400-809-1099，提前预约，因为周末都比较忙现在。
1: 嗯，是刚听文斌讲我真的很有感触啊，就是说这个局改和整装，可能大家打电话说我就想把我们家局部改一下，
0: 嗯，
1: 还真有这种情况。
0: 太多了，
1: 改着改着发现哎这个新这个修好的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好像看起来也不是很统一，很匹配。
0: 对对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发现尤其是挖开之后，发现里面好多东西可能牵扯到整个家里面这个墙可能都要砸。
0: 对。
1: 然后本来是预算是一个局改的，最后就慢慢延伸到整个，这其实还不如重新整个规划更省钱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刚刚说到的，我们会上门量验房，
0: 嗯，
1: 可能很多朋友会忽略这一点，觉得有什么好量的呀？这些尺寸我都可以报给你，图纸我也可以给你，但是实际上墙里面的好多东西，您别说业主自己了，
0: 对，
1: 您可能这个时间长了，就原来的这个开发商都不知道里面会现在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前房东可能也不知道。
1: 对，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就很需要我们专业的一个量房，而我们叶之峰的量房其实很有特色的，它是可以帮你是66个设备是吧？
0: 对，66个设备，它是从房屋的你像声光水汽，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采光呀，
1: 嗯，
0: 通风呀，包括说噪音分贝，包括说这个房屋水质这些方向去检测，再就是呢给大家去检测隐蔽工程，比如说水电呀、防水呀，有没有存在空鼓呀、这个漏水现象，这些东西不能光凭嘴说，
1: 嗯，
0: 你要用专业的东西去检测，测出来之后要把数据给到客户，让客户真正去了解他这个房子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装修的选择。
1: 嗯
0: 啊，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有很多地方你像这些其实你正常来讲都是需要花钱找人的这些工作，但是你其实找到叶之峰的话，这么多专业设计师其实就可以帮大家去做这一块工作啊，这是我们第二个优势。其实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朋友计划下半年装修的，尤其是想翻新的朋友，这个节点你就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广播听众的 VIP 服务，让设计师给您先做房屋。

0: 整体的测量，
1: 嗯，
0: 给您去做的检测和方案和价格。下半年装修提前最好是3到5个月去了解，你只有足够的了解，你才能选到适合你的一个装修公司或者说是一个设计师。
1: 没错，而且我们这个刚刚说了免这个上门量验房对我们广播听众是免费的，
0: 免费，
1: 也就是说您只需要拨打4008091099这个电话，您预约一个，因为我们要给您排时间，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设计师还得征询您的时间，
0: 对，
1: 然后约好一个时间上门去量验房，所以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这是完全是免费的服务。不，而且就是你量完之后你说哎呀算了，我不想装了，或者我不找叶志峰，没有关系，这个、就是、
0: 你也没交钱，反正
1: 对，我们只是帮您去，然后您可以这个数据还给到您，
0: 对对对
1: 啊，您还可以知道您家里面的一个情况，所以4008091099这个电话，这个免费的量验房一定要先抢占一下。
0: 对，包括咱也得提一句啊，咱刚才一直讲这个旧房改造，
1: 哎，
0: 咱们现在肯定听众有很多没交房的朋友。那么咱这个节目也不能让大家白听，
1: 哎，是
0: 啊，如果说您属于毛坯未交房的期房客户啊，
1: 嗯，
0: 您手里有户型图的话，包括现在青岛很多的新小区啊，我们都有掌握的一些户型和案例，
1: 嗯，
0: 您如果想提前做一个了解的话，同样的叶志峰也可以先根据咱们的户型给大家做装修方案还有预算的一个规划和把控，
1: 嗯，
0: 因为现在好多朋友，我也知道有些新房的小伙伴，可能说买了房子没有太多的钱想花在装修上了，预算比较紧张，但是呢，预算紧张的话，好多朋友还想着装修，不一样的风格，想装的好看一些啊，等等等等，这些呢，如果说您的装修预算比较有限，然后你也了解了一些公司了，啊，确确实实没有太合适的一个落地方案，那么叶志峰，我们100多位装修设计师，总有一个是适合您的。那么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让叶志峰的老师给大家免费做做户型设计和装修的一个预算规划。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讲一讲这一次做的征集样板间活动了，跟以往也不同。现在其他公司啊，大家也能看到做征集样板间，简单来说做样板间就是为了宣传，对吧，让其他的要找他们装修的客户去了解去看，
1: 嗯，
0: 叶志峰这一次做的样板间不一样，我们是做的媒体监督的装修样板间，有媒体做背书，对于客户来讲有哪些保障呢？我觉得是吧，在施工上大家担心说怕工程不透明，我就担心说前期材料我都选好了，在装修过程中我怕有偷工减料减配，或者说工艺当时说的做的多好，现在呢工艺全缩水了，这些问题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媒体监督样板间实拍工地全程有问题，全程曝光，施工标准远高于常规家装的验收标准验收规范啊，所以说我们全过程媒体监督，工程透明不踩坑，这给你的第一个保障。
1: 嗯，
0: 第二个呢，大家就是考虑到了这个施工团队这一块，参加样板间征集的听众优先安排金牌工长顶尖施工班组，因为我们既然是想要对外做宣传，做样板间一定要做好，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公司也是为征集样板间这个活动调配了金牌的工长还有固定的精工班组，施工班组不转包，工程不外包零散临时工，大多都是南方工人师傅，手艺精细，而且呢你像家装常见的装修问题就是开裂渗水，这些问题完全你可以放心不复存在了。
1: 嗯，
0: 第三个优势就是从开工到竣工多轮媒体加公司双重验收，像空鼓墙面开裂一旦出现问题，当场排查，当场进行整改，零拖延，并且这一次征集样板间活动我们全程只征集99套，打破行业的短期质保惯例，参加样板间征集的客户享受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让大家一次装修终身售后无忧，这是我们征集样板间活动给到广播听众的一些保障啊。然后现在正好进行的这个活动就是这个活动，因为我也知道有很多朋友现在这个节点了，6月初了啊，在找装修公司去装，其实你可以看看叶志峰，我们不光这次呢有媒体监督的这个样板间的这个活动，其实本身来讲叶志峰在青岛做了24年的装修了，打铁还需自身硬，
1: 嗯
0: 啊，我们跟广电跟咱们的这个915已经合作了将近4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啊，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去做这种活动啊，因为是好多的听众在这装修了，在这留下了我们的一个满意的评价啊，这么多的客户选择了我们，这几年啊，你说叶志峰，我们这4年的时间在节目上大家也一直都知道叶志峰一直坐台咱们的915

0: 节目，从来没有间断过，公司也没有从来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找这种大公司装修能让你放心啊，能让你放心的同时，很多朋友担心说放心是放心了，那么价格多少钱呀，对吧？你不能抛开价格啊去谈一些别的，毕竟你得符合我的预算，我才能再看你的。
1: 谁都知道叶之峰口碑好，质量好，
0: 对，
1: 但是价格其实在跟我们九一五合作之前，
0: 对，
1: 叶之峰在大家的印象中的标签就是贵。
0: 对，因为
1: 好且贵。
0: 你看我们2002年从青岛开始干装修啊，就是做别墅大宅，本来别墅大宅它要求的就是施工工艺的标准一定要高，材料你肯定给客户用好的，你用差的客户看不上。后来我们又转型啊，从这个又开始接触全包整装之后呢，我们也是从根本上想着把这一套呢做到我们的整装上，让普通老百姓装修也能感觉到一个好的品质，能用上好的材料和工艺。那么前些年价格确实不便宜，在叶之峰装一套房子，前些年你没个20-30万你肯定是装不下来的。
1: 是
0: 啊，你包括现在我最近在看这个卖房的很多的这个中介啊，这个往外挂房子给房东还写着啊，叶之峰装修30万的标准，好多这个
1: 就拿这个当行业标准
0: 宣传了也算是。
1: 对
0: 啊，叶之峰其实装的一直是吧，大家挑不出来毛病，
1: 口碑是认的、啊、但
0: 是
1: 前些年确实就好，但是贵，所以跟我们合作之后呢，其实我们也调整了战略。你说别墅大宅我们还是保留，但是我们呢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其他的用户也能够享受到我们一个高品质且性价比高的服务。
0: 近两年的核心就是让整装把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给刨出去、
1: 哎、
0: 让客户呢就是需要的
1: 嗯
0: 啊，叶之峰都给你做上一些花里胡哨的，大家觉得不太需要的东西，我就不在我的价格产品当中再配了。所以说呢，就让大家实实在在的去做一个好的装修。那么这次618征集要满减活动，我们今天来节目上给广播听众有特批的装修的优惠价格，好好听听啊，朋友们，好好听一听，因为只征集99套要满减。今天带给大家一个全包没套路、真正落地的整装一口价。N3 品质这个产品 N3 整装的这个产品就是给大家做全屋装修，客厅、餐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阳台全屋都装，覆盖了全屋每个空间，一共呢有127个项目，像大家提到的水电改造呀都有啊，包括说瓷砖、地板、橱柜、木门、卫浴洁具这些建材也都有，包括说从辅料来讲，水管、电线、砂浆、水泥、石膏腻的乳胶漆也都有，还有很多公司没有的，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做瓷砖美缝，包含在产品当中，标配的瓷砖美缝工作、成品保护工作、材料运输工作啊，装完房子之后的清洁工作、阴阳角找直、海棠角倒角啊，等等等等，只要能该想到的啊，别的公司他们要加钱的项目，我们能想到的尽量都给大家包在了这个产品当中了。
1: 嗯，
0: 这个产品呢，它的核心卖点就是优势，就是能让客户明明白白消费，就是花多少钱我能看到我值，花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前期叶之峰给你报价 N3 整装，比如说给你报价10万，那咱们这个钱不用担心在后期再加了，所有的被动增项、恶意增项公司都抵，水电绝对一口价，签约就是签死的价格。这个产品呢，我们现在说一下价格，大家听一听啊。
1: 嗯，
0: 线下门店 N3 整装价格现在是159,900元，一价全包包工包料159,900元，但是我说了，今天来广播节目上给听众有专享的价格，本次618要满减征集活动，装修价格上直降，首先给你降3万，做到折后129,900元的装修价格，很多朋友。

0: 一听，哎，129,900，我觉得也挺贵啊，因为这个钱，我装修了，我还得需要再买家具啊，买一些别的东西，对吧？你得、
1: 嗯、
0: 得能住才行啊。
1: 这一算下来又得小20万，
0: 对吧？大家一算，哎呦，这样不得20万、嗯？
1: 对，
0: 您先别急，我如果说今天我给你的这129,900的价格，能让您达到一个基本入住的状态，您觉得在椰之峰装修还贵吗，朋友们？
1: 嗯
0: 啊，首先除了价格直降3万优惠之外。再赠送给大家5项超值优惠，价值84,000多元，就是大家后期所需要做的内容。第一个赠送超值优惠是送大家10件套顾家品牌的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垫、床头柜，总共10件套，1线家具品牌顾家，啊，总价值35,000多元，10件套家具送给你。你喜欢现代风的装修风格，那您就选一些这种真皮的沙发、真皮的床，对吧？根据您的装修风格去挑选家具款式，总共10件套，给你把后期买家具的钱你省了，对吧？你现在但凡是沾点品牌的家具，你不在线下店买，你就上抖音上去看看，一件沙发是不是得个4-5千块钱？
1: 嗯，那得要。
0: 现在我看很多直播买沙发的啊，这但凡是个品牌的，你整套家具组合起来，你下不来20,000块钱。
1: 嗯，
0: 就是买最普通的。现在的话不用你考虑了，顾家品牌全国连锁线下门店青岛有很多，10件套家具送你了，第一个优惠。再送你第二个优惠，送你客厅、餐厅、卧室的灯具加窗帘，品牌啊，美食、埃菲特，还有依依布设，价值8,000元，又送你了。灯具窗帘你后期你也得买呀，你不买肯定也不行啊，对不对、
1: 嗯、
0: 也给你省了这部分钱，又给你省8,000。第三个优惠，考虑到很多朋友做全屋定制的，因为现在大家做定制都想做最高环保等级的，最高环保等级现在你能买到的就是 ENF 级别的，市场价1,000一平，你做25个平方就是25,000。今天我给你 ENF 级别的全屋定制板材，顾家品牌的，25个平方，不要25,000，只需要9,999元，1平方400块钱。你现在找小加工厂做定制，哪怕不是 ENF 级别的，也得500块钱一平。这一次，啊，最高环保等级的 ENF 定制的板材，只要400块钱一平。这是第三个优惠，又给你省了15,000。定制您肯定得做的，朋友们啊，现在家家户户都去做这一块。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因为国家规定的水电质保2年，防水质保5年，这一次618征集样板间活动，因为有这个媒体监督的背书，我们给大家把基础工程做到终身保修，让你一次装修售后无忧。这是第四个优惠。送你的第五个优惠，大砖升级，原本 N3 整装标准尺寸80×80的，这次免费升级1.5×75的大地砖，多种花色任您选。以上我提到的五个优惠全部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总价值84,000多元。大家这样回头来看，我们原价159,900的装修 N3 椰之峰的 N3 整装，送你30,000块钱的价格直降优惠，129,000多，再送你这84,000多元的家具呀、灯具、窗帘这些软装，最后你的椰之峰装修实际上也就算下来花了个5-6万块钱。但是这一次的话呢，优惠力度不是说一直都有，我们就是做618的这个活动，做全程征集99套装修样板间。大家如果说听众朋友有想翻新房子的，有想装修毛坯房的，一定一定要在广播电台上打电话，因为线下门店没有这么多优惠。
1: 嗯，
0: 这是实话哈。全程椰之峰的推广渠道，广播优惠力度给的是最大的。因为有些听众呢，他听节目，有些他不听，那么没办法。广播听众在直播节目期间，咱们是9:40结束，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报名，抢占这99套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啊，2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啊，如果说刚才活动呢

0: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1: 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目记得要打开 Summer Radio，
1: 我们是五月天，加油
2: 哦。我是张学友，有你有我有朋友，一起开始我们的快乐时光吧。
3: 我是杨丞琳，冲一杯咖啡，还有更多的好节目等着你哦。

0: 年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

songs。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尊玩岛大麦网。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0: 来关注618叶之峰的优惠。那这波福利呢，原价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元，预售价呢只要13,090元。而且呢，现在下单直接赠送顾家价值28,000元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都配全，再送全屋的灯具窗帘，还有方太或老板烟机灶具安排好，再送3,000元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工艺呢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工艺都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呢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窗帘。那618的福利呢，名额有限，赶快来拨打叶之峰免费咨询电话，锁定优惠400-809-1099 400-809-1099。
1: SM6 流行 RNG， 流行 RNG，将军 right here right now。
2: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3: FM 91.5 Dynamo Radio。

关注九一五好物商城的六一八呢，现在是进入到了年终大促囤货节，火热进行中。即日起到六月十八号，全场八折超级折扣，还有超值特价，买一赠一加超值组合，全场超多产品是一降到底，部分商品更是限量秒杀。今天呢，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好物，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全新第三代欧莱雅紫熨斗眼霜，每支30毫升，买一支送一支。那活动价两支只要199元，八折到手价两支159.2元。还有资生堂悦薇水乳套装，分为滋润型和清爽型。那原价1280，活动价499元一套，八折到手价一套399.2元。除此之外呢，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等待大家来选购下单。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键就可以了。

关注九一五好物商城的六一八呢，现在是进入到了年终大促囤货节，火热进行中。即日起到六月十八号，全场八折超级折扣，还有超值特价，买一赠一加超值组合，全场超多产品是一降到底，部分商品更是限量秒杀。今天呢，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好物，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全新第三代欧莱雅紫熨斗眼霜，每支30毫升，买一支送一支。那活动价两支只要199元，八折到手价两支159.2元。还有资生堂悦薇水乳套装，分为滋润型和清爽型。那原价1280，活动价499元一套，八折到手价一套399.2元。除此之外呢，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等待大家来选购下单。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键就可以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 by 13 by.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适合你。Simo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MB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 by 13 by

继续收听 FM 九点五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那第二时段一开始我们重温的是来自郑中基的歌曲《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来关注实时的天气情况，那现在市区温度 22.8 度，相对湿度 53%， 西北风二级， AQI 空气质量指数43，等级为 优。 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3度，那东南风3到4级。周末两天天气整体呢是阴天，明天阴转小雨，19到22度，东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周日阴天16到23度，东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

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微笑面对，每一次用心付出都换来更多微笑。欢迎收听只是第一道问候，更多时刻有我们与您同行。 Simon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采宜山，利润导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Cyber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跃。

了解915为大家安排的六月份的精彩行程。6月17号到21号避开暑期的拥挤人潮，跟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6月19号到23号则是跟随主播一涵探秘金北第一草原，这是915独家定制的端午草原亲子游。6月26号到7月3号备受期待的北疆双飞八日游的第二团那正式的开启，还有6月26号到30号江南秘境动车五日游。四条线路详情和具体的报价可以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SimRadio SimRadio，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尊玩岛大麦网。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Simon Radio。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Summer Radio

RNG，RNG，RNG， 三五六流行 RNG， RNG， 流行。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

来关注七月份的精彩行程。7月2号到6号，跟随主播一涵畅玩宁夏，开启5天4晚的趣味亲子之旅。7月3号到8号则是915贵州游，避暑遛娃两不误。7月4号到8号，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动车往返特价首发。三条线路的详情以及具体的报价，可以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0: 完成你的梦想。 Sam Radio Idea for you， 梦想 for you。 Sam Radio 梦想之音。
1: Make it real， Listen now。
2: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由张军编辑主持的流行 ING， 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

0: 完成你的梦想。 Sam Radio Idea for you， 梦想 for you。 Sam Radio 梦想之音。
1: Make it real， Listen now。
2: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由张军编辑主持的流行 ING， 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增玩岛大麦网。

0: 西摩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彩移山，意愿导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下午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618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真的是杀疯了。原价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呢直降29,000，预售价只要130,990。这还没完，听好了，现在下单呢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你安排上，还送你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工艺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的大砖，工程呢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的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的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的窗帘。618这波呀，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吧，400-809-1099，400-809-1099。

下午三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小心拉出唱片置于转盘上，将唱针轻拨到凹槽之间，按下 Start 键，音乐响起，置身城市之中，音乐立体而游行。915黑胶唱片行，特别感谢广州新外星唱片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15: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个周五的下午为您直播的915黑胶唱片行，我是小明。
1: 大家好，我是立波。
0: 又到星期五了哈。
1: 对，
0: 现在是六月了，天气真的是有初夏的感觉了，而且今天是芒种啊，是芒种、这个夏天的味道又重了一点哈。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样的天气今天也不冷不热的，很舒适哈，
1: 挺舒服、
0: 对，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咱们不妨就完全的交给音乐哈，让身心完全的放松下来。那么今天我们跟您分享到的这张唱片呢，我想它也是很有出处，很渊源的哈、因为说到这个唱片，它这个算是它的发行吧，发行方也是咱们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黄埔军校，对吧？
1: 对，因为这个早些呢，在我们90年代初期呢，知道啊，这个大地唱片有了这个啊老狼，有了这个校园民谣，同一时期呢，在这个北京城的西边呢，这个石景山地方有一个新的唱片公司，是来自这个陈建天，他是一个香港人。另外一个香港人就是我们说的刘卓辉，创办了大地唱片，
0: 很出名的。
1: 对，而陈建天呢是当年的 Beyond 和王菲的这个唱片公司经纪人。而且他就独上北京，他发掘内地的好多音乐，他喜欢，而签约的第一个歌手就是郑钧。当时在西边的西苑宾馆那边签，就租了2年办公室，成了他的这个唱片公司的起始。后来我是在97年去到这个石景山马场，因为栾树住在那个马场里边，山下边就是一个孤小的一个一个小独栋像别墅一样的那一个综合体一个办公室。然后呢，半夜2点多听了有人在弹琴，
0: 哇，
1: 他又在唱歌，我说这谁呀、栾树告诉我许巍在下面唱歌了。然后就这样，所以今天我们欣赏那个是红星生产社他们的这个红星系列，大家听过红星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一共到6号。整个呢最初出版的只有这个卡带。红星一号和二号，然后出过 CD， 那么3、4、5、6都没有。而这个唱片公司现在陈建天已经到澳大利亚定居了，唱片公司也已经注销不在了。但是红星生产是当年产生的那些人，当时是非常棒的。
0: 是的，
1: 你像我们熟悉的张亚东也好，小柯也好，希里娜依、许巍，还有这个中国第一支女子摇滚乐队眼镜蛇乐队，还有栾树的哥哥老栾、栾树伟、张卫宁、田震，都是这个唱片公司签约的歌手。而他们从95年开始跟老狼进行了合作，从有形到时候在95年呢制作完了他首张《恋恋风尘》之后，他的老师制作人黄小默把整个版权也委托给了红星生产社。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张红星五号里边可以听到老狼的这种声音。而且在2024年，泰和音乐把整个红星生产社所有的版权买断了，买断之后重新来制造曾经呢我们以为的那些失落的那些好的声音，又重新进行了后期缩混。所以我们在前段时间的黑胶唱片行曾经播出过红星一号和二号。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直接跳到了红星五号。为什么呢？因为把3号、4号舍弃了，是因为我觉得当时这个选曲呢，陈建天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想法，选了很多大家并不是非常熟悉，后来也散失掉的，比如个人和乐队，所以我觉得那些选曲呢不够流行，或者大家不够熟悉，
0: 可听性不够高。
1: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尝试一下从红星五号拿过来。
0: 是的，
1: 比如那这个专辑里面有一首开篇曲是《千秋家国梦》。
0: 这是一个影视剧的吧，
1: 一个电视剧。电视剧当年看到那个 MV， 大家哎呀特别惊叹。而当时小柯已经成为红星生产社的作曲写歌编曲的一个主力唱将，他也有机会和当年的田震唱了《千秋家国梦》。而且里面还有选了许巍的《水妖》。水妖是来自许巍的首张个人专辑，也是一首非常有特点的歌曲。所以大家一听到，哎呀，这就是典型的许巍的风格嘛。然后就这个，于是乎呢，就这个红星五号大家选曲，还有郑钧的一首歌吧， 灰姑娘吧，
0: 对的，有郑钧的灰姑娘，
1: 对，
0: 还有老狼的恋恋
1: 风
0: 尘。
1: 其实大家注意，除了开篇曲千秋家国梦，第二首歌曲西林娜依呢，有一首歌叫红妆，作词是王磊，作曲是小柯，当年红星时代他比到他是要向王菲看齐，因为这个陈建天对王菲太熟悉了，所以就签约了当时陈南威的一个新疆女孩，西林娜依，长得个又高又漂亮，还唱功也很好，于是还拍了 MV。 现在我知道这个作词者王磊已经离开了世界，小柯告诉我他已经不在了，但是如果有机会你到网上去看一下，可以找找这首歌的原始这个视频来看一下，拍的非常九十年代，很有特点。所以今天我们说千秋家国梦、红妆、水妖、恋恋风尘，还有天堂乐队，还有灰姑娘，还有眼镜蛇乐队的梦想，小柯的问题，这些歌曲大家听一听，是不是能够让你重新回到九十年代中。

0: 中后期那个年代，
1: 是的，
0: 我们内地歌坛那个原创的高峰期，
1: 对，
0: 来感受一下。
1: 其实这张专辑《红星五号》推出是在1998年了，
0: 对，
1: 接近千禧年了哈、啊嗯。其实那时候整个社会的风貌是非常的积极向上的，
0: 我们
1: 说有一种经济上行时期的美，是不是？
0: 对。
1: 而且那时候的红星也已经走到了这个最鼎盛的这种扩张期哈、啊。
0: 对。
1: 所以说这张唱片，相信我们刚才通过立波老师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以及这些曲目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分享，我们也不难发。发现非常的多元，非常的丰富、嗯、也让我们对今天的节目充满了期待哈。
0: 对，
1: 可以说这张合集相信真的是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一个时代的这个属于我们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浪潮。
0: 内地流行音乐的一个全科的百科全书其中之一、嗯、我们来选取它来听一下。
1: 嗯，好，
0: 来听千秋家国梦吧。大家如果记得可以想象当年那个电视剧的那些镜头。
1: 嗯，我也查一下这是哪个电视剧啊。
0: 千秋家国梦、
1: 哦、同名的是吧。哦，

0: 提醒大家618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呢真的是杀疯了，原价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啊直降29,000元，预售价只需要13,090元。这还没完，听好了，现在下单呢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元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你安排上，还送你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啊直接就能当现金花。公益方面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公益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的大砖，工程呢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的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需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的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的窗帘。618这波啊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吧，400-809-1099，400-809-1099。
1: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彩宜山，意愿岛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

0: 提醒大家，618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呢，真的是杀疯了。原价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啊直降29,000元，预售价只需要13,990元。这还没完，听好了，现在下单呢，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元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你安排上，还送你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啊，直接就能当现金花。公益方面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公益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的大砖，工程呢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的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需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的板材，再送卫星净水器和10米的窗帘。618这波啊，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吧，400-809-1099，400-809-1099。
1: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彩移山，意愿导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2: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登晚岛大麦网。

0: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载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雾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慵懒轻松的时光里，你也许会点燃温暖木质的香薰，也许慢品没有好坏，只有偏爱的美事，也许翻看没时间看完的书。无论哪种方式，都是爱自己的方式，把爱你刻进音乐。915黑胶唱片行。

0: 时间来到了15:3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915黑胶唱片行啊！啊，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红星生产社的《红星五号》啊，
1: 对，
0: 来自于1998年。
1: 这一掐指一算，也是
0: 接近30年了啊，28年了，对不对？
1: 红星一号最早发行是1995年，
0: 对，
1: 超过30年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系列呢一直被珍藏了，但是呢。有了版权之后也没有进行后期的这个缩混，但在2024年，因为泰和音乐的介入，我的好朋友这个詹华呢就主导这个项目，然后呢他就把红星一号和六号完整的通过后期的加工重新缩混，在荷兰进行了后期的这个录音，然后又进行了今天我们听到的黑胶品质的一个完成，还有另外一张是老狼的《恋恋风尘》，也是正式第一次出版。
0: 其实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听到了这首《恋恋风尘》啊，这张唱片是张合集，而且编排的也非常的多元丰富哈，让我们听到了就是很多种的音乐的可能。

0: 合集，而且编排的也非常的多元丰富、哈，
1: 对，
0: 让我们听到了就是很多种的音乐的可对。
1: 你来感受一下，这张选曲还是很多元。刚才我们 A 面听过的是《千秋家》，
0: 对，
1: 你来感受一下，这张选曲还是很多元。刚才我们 A 面听过的是《千秋家》，一起来听 B 面。

0: 对，
1: 你来感受一下，这档选曲还是很多元。刚才我们 A 面听过的是《千秋家》，
0: 对，
1: 你来感受一下，这档选曲还是很多元。刚才我们 A 面听过的是《千秋家》，一起来听 B 面。

0: 这张黑胶唱片的最后一首歌曲来的童声版本的《十八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
1: 是的，
0: 有意思哈。
1: 是啊，这首歌因为它融入了这种民间曲艺的那种洒脱劲儿哈，所以听起来是格外的不一样，很喜庆的感觉啊。好的，时间来到了15:50了，今天带着大家感受了我们红星五号这张唱片非常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啊。
0: 来自1998年、当年的红星生产社，他们集大成的所有的系列第五张，还有最后一张就是红星六号，我们找机会给大家播出。
1: 对哈、因为这张专辑它很珍贵，它真的是留存了90年代那时候一大批的音乐人他们早期的一个创作状态，因为那时候的无论是许巍啊、小柯啊，还是郑钧啊、老狼，其实都是崭露头角， 对吧？
0: 那个时间是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我们内地歌坛最好的一个时间吧，
1: 黄金时代吧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啊。那今天的915黑胶唱片行到这儿就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小明。
0: 我是立波，祝各位一路好心情，下次再会，
1: 周末愉快，拜拜。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错过。

0: 北京时间的16:15，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我是王晶。
0: 那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岛市区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相对湿度40%到85%。6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有阵雨天气，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19到23摄氏度。
1: 那各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到东南风，海上5到6级，内陆3到4级。6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有阵雨，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您可以来锁定我们的915音乐商城。现在呢也是618的惊喜福利时刻，所以呢进入到音乐商城就可以来看一看咱们的各款啊限时秒杀的特惠福利单品。当然呢现在我们的整个商城都是全场8折的福利优惠啊，当然这个8折呢也是在我们已经优惠过的日常的价格基础之上再给您打了一个8折，折上折，超值折扣，千万不要错过。很多的一些爆款产品的数量有限啊，那您到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到我们的各款产品了。也提醒那些想要在暑期出行的朋友，那如果说想来关注到我们的暑假的各条线路，您都可以来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 85702926。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采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0: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1: 哎，通通来了，915吃的。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王晶。
0: 那依然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啊，来看一看有没有您和家人所需要和喜欢的一些产品呢。现在呢也是各个平台啊618的一个冲刺的时间。

0: 需求。那您在我们的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需求。那您在我们的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日常已经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再给您打八折，这样的折上折啊，真的是不容错过了。
1: 是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福利单品，海蓝之谜的碧玺焕亮洁面啊，规格呢是125毫升的，原价可是900块钱一支了。今天呢秒杀价格呢八折之后到手价319块2两支，也就是说一支只要159块2，159块2一支可以拿到原价900元的海蓝之谜的碧玺焕亮洁面。它的这个特点呢，其实不用多说，洗面奶嘛，最重要的就是要洗得干净，但同时呢，它还得能够有一定的滋润度，因为有一些洗面奶洗完之后脸特别的麻干啊，也是不舒服的。那么这个高品质的洗面奶，高端的900元的洗面奶是个什么样的体验？大家现在只要花159块2就可以感受到了。
0: 是的，好，在我们的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赶紧来下单啊。那当然呢，还有就是来自于这个欧莱雅的第三代紫熨斗的眼霜，这款呢也是每一支30毫升，而且是买一赠一啊，今天到手两支的话给到您的一个八折到手价格159块2，两支到手，原价的话是364块钱一支，今天呢直接到手价159块2，也非常的合适啊。而且它也是全新升级的第三代，不仅是眼霜，更是一支呢能全脸使用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我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酒业五十三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91.5 Family Radio。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2: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3: 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4: 我是王晶。
3: 那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每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的专栏了。最近呢，我们正在给大家

0: 大家推荐咱们618的特惠的这个装修福利活动啊，很多朋友都打来电话也预约了时间。哎，那当然呢，还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觉得有没有更优惠的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芝风新媒体的文斌，欢迎文斌。
1: 明涛老师好，王军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芝风装饰的文斌。
0: 刚才说到了，有些朋友就在问啊，有没有更优惠的呢？
1: 有最新的，
0: 最新的、啊，
1: 最新的价格更优惠的活动、啊。
0: 哎，来听一听我们最新的活动啊！大家当然在听的过程中，您随时来咨询啊。咱们的电话4008091099，在我们节目期间来拨打，才能有效的帮您来锁定优惠啊。
1: 对，今天是周五啊，大家听到这一场节目的这个叶芝风的这个专题，就是最新的活动。啊，你们也是第一批听到这个活动优惠的小伙伴儿、哎，因为我们之前做那个 N3 整装呀，就是159,900的那个产品，好多的听众其实就打电话报名的，但是也有反馈的，就是相对应来讲可能价格会过高了一些。
0: 嗯，
1: 你像有一些听众可能面积小一些的，用那个产品就不合适了。
0: 是。
1: 那么我今天呢，也是中午领导刚刚确定下来的、我们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产品以及很优惠的一个价格呢、也是要给大家说一说。这次我们做这个618的这个活动啊，现在是面向我们整个青岛征集99套媒体监督的一个样板间的活动，也是真正能够看出来公司确确实实想在这个节点上想更多的去做一些业绩，所以说我觉得给到的优惠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我稍后给大家介绍价格，先讲一讲这次为什么做这个活动。首先来讲，很多公司可能都有做这个样板间征集这个活动，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是以媒体为背书做这种样板间的活动呢，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啊，因为我们跟我们的这个915这个广播电台也合作了快4年的一个时间了，这4年里，叶芝风呢也是一直在这个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一些活动优惠啊，以及产品啊，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对自己也是有信心的。做这种媒体监督的样板间活动呢，对于客户肯定是受益的。
0: 对，
1: 比如说哪些点呢？第一点就是，整个的施工过程呢，我们有媒体做监督，大家在工程上，大家可以放心，更加透明，不会踩坑。你像整个水电木瓦油各个关键节点的验收，我们都是实拍工地的，如果出现了偷工换料减配工艺缩水，这些全被曝光出来了，所以说我们的施工标准就要比平时要更严格一些，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本次样板间征集这个活动，我们是优先安排我们的金牌工长以及顶尖的施工班组的，工程呢我们是不转包不外包零散临时工，大多都是我们的南方工人师傅，手艺呢做的比较细，而且呢责任心也强。在装修上常见的毛病，你像开工啊，不是开工的开裂渗水这些基本上就不复存在了。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媒体监督样板间，咱们能够做到我们从开工到竣工，我们有媒体加公司双重验收。
0: 对，
1: 你像如果工地上出现了墙面空鼓开裂防水渗漏管线排布有问题，基本上当场就会出现整改，不会拖延的，所以说整个给到客户呢也算是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工作啊。那么这是这次做这个样板间的一个意义，因为公司呢也是想能让更多想装修的朋友能够看到叶芝风，我们就做一些好的工地啊，让想装修的朋友来看看一个好的装修是怎么来做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那么咱们的听众朋友呀，我也知道有一些呢可能着急想进去装，当然大部分的朋友可能还是想放在下半年的秋天或者说明年上半年去装修。
0: 对，
1: 那么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呀，你也可以不把它当成是一个活动的报名热线，难道说打完这个电话就马上要订活动要交钱吗？而是你可以把咱们的这个节目呢当成是一个咨询热线也行，我们的听众朋友只要是通过咱们的节目打电话来找到叶芝风的，大家能得到哪些好处呢？首先我们算是能获得 VIP 的服务啊，第一个就是设计师的精准分配权，
0: 对，
1: 我们会优先考察大家的房屋户型，客户的需求 以及整体的预算

0: 啊，看看您适合哪一个类型的老师。如果您是旧房翻新，我们给您安排专属于这个老房翻新的设计师。如果您是大别墅，给你找我们的别墅类型的设计师。这个设计师的精准分配很重要。如果大家装修遇不到对的那个人，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设计师这不行那不行的，那你千万不要签约啊！一旦签约房子开始装了，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话，那么就更麻烦了。
1: 对
0: 啊，你最起码这个人，你最起码看上去你觉得他细心，专业能力也强，也负责任啊，这种类型的设计师一定不能把房子给你装得太差啊。所以说呢，这是我们通过电话找接之风大家能获得的第一个，就是设计师精准分配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免费的上门量房服务啊，包括说上门的免费验房服务。有一些听众是毛坯交房，当然也有一些听众呢是购置的这个二手房，那么我们可以上门啊，让专业的老师给大家排查一下房屋存不存在空鼓问题啊，有没有漏水啊，这些方面。这样的话，你当你足够了解了你的房子有哪些问题，你才能把装修给装好。
1: 嗯
0: 啊，你对房子你一点不了解，你买二手房的朋友之前房东可能他都不知道他墙体里边的水电防水还能不能继续用，那么你不排查你怎么去装这个房子呢？尤其是很多朋友舍不得整体重新装的，想局改一下少花点钱的，那你不排查你怎么知道哪些地方需要改，哪些地方不需要改呢？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块我觉得这个服务也很重要。总之呢，大家想咨询装修价格，想了解，想看户型设计，您就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叶之峰呢有一对一的啊服务给大家去分配老师去做。
1: 对，是的啊，400-809-1099，400-809-1099啊。那当然呢，现在我们也是又给到大家一个重磅的福利啊，也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大家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们之前的活动合适，但是呢，我们又给到这个一个选择，
0: 两个选择，
1: 对，让您呢多一份这个选择。那您现在想要来详细了解，来预约咱们的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验房，哎，以及您到线下店啊想预约去看一看，都可以来拨打400-809-1099。
0: 对，然后我就开始介绍我们的最新活动和最新产品吧。介绍之前呢，我要说一下，我们前几天啊，包括说这几天一直在说的那个 N3 整装呀，它的优惠也都是有的。现在就是多给大家一个选择，您看看这两个产品，您家更适合哪一个？
1: 对
0: 啊，今天呢，我带给大家的这个最新活动是我们叶之峰的 V1 产品。啊 ，V1 产品，这个 V1 产品呢是我们的一个硬装装修啊，包含全屋的水电木瓦油施工，加上咱们的装修辅料，加上咱们的建材，像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卫浴洁具也都有，是硬装包工包料一家全包的。V1 产品的话，我们的原价呢是1599一平方，啊1599一平，这是我们的原价。今天我们来到节目上给大家做这个618活动。是每平呢给大家争取到了直降600元的一个优惠，我们可以做到折后装修价格是999元一平。这个产品呢就不设置面积了啊，因为有很多朋友觉得之前的 N3 就是70-80平到120-130平适合，那么太大的或者太小的就不适合了。我也知道咱们现在好多的听众想要翻新的朋友面积其实都不是很大，都是50-60平的那种。那么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产品每平方米的折后价是999元，这个呢不限面积不限户型，老房翻新可以，毛坯装修也可以，这是今天给了大家首先价格的优惠啊。这个产品是广播听众特批的一个价啊，线下门店的话1599一平，做不到999一平哈，最大能给大家做到1199一平吧。反正广播听众的话，一平方米能比，其他渠道的客户能省个100-200块钱一平。那么除了这个999一平的优惠价格之外呢，然后我们也有赠送，也有优惠。五项，第一项优惠，赠送一张10000元的家具券。和一张10000元的定制券，这个的话就是您自由支配了。这个10000块钱家具券，您看看您想添置点什么家具。

0: 具，你就自己就是这一万块钱你就买吧。
1: 对，
0: 包括定制券呢，就是做定制柜子的啊，您就可以用来消费。
1: 嗯，
0: 第二个优惠呢，送一套电器、烟机、灶具加水槽，厨房的烟机、灶具加水槽，价值5000元。
1: 嗯，
0: 品牌呢有方太啊，有老板电器，这是大家这个赠送的一套电器，又为你省个5000多块钱。
1: 嗯，
0: 其实能送我觉得就很好了。
1: 对
0: 啊，第三个优惠呢，是一些听众可能是想翻新房子的，对于老房翻新啊，家里肯定会牵扯到换门换窗改地暖，那么给大家的第三个优惠是门窗地暖套餐。
1: 嗯，
0: 价格最高直降6000元的优惠。
1: 嗯，
0: 这个的话老房翻新能用得上。然后第四项和第五项优惠呢，是一个618抢先购的秒杀活动。
1: 嗯，
0: 大家这个一定要好好听一听哈，参与秒杀活动啊。然后呢，首先9.9块可以秒杀一张顾家品牌的床垫。
1: 嗯，
0: 就是选择唯一的这个产品，就是你装999一瓶的这个产品，咱们可以参加9.9块秒一张床垫。不是说你概率获得，
1: 嗯，
0: 是你在指定的时间花9.9块就能拿到一张床垫。
1: 对，
2: 直接获得。
0: 对，直接获得，不是概率获得啊。
1: 嗯，
0: 可能这个词语用的不是很合适，
1: 是，
0: 但是它确实是秒杀的，9.9块一张床垫啊，顾家的它是4000多一张的，现在是秒杀9.9块。
1: 嗯，
0: 然后呢，999元还能秒杀顾家品牌的床，啊，999元还能秒杀顾家的餐桌。
1: 嗯，
0: 你像这种现代风格的这种岩板材质的餐桌呀，都是可以花999就能限时秒杀的。
1: 嗯，
0: 还有999元可以秒杀一套餐椅。
1: 嗯，
0: 这家具的话，反正就配齐了。
1: 是，
0: 因为我们说了，我们这个产品呢做的是硬装。你如果说家具您不考虑，这个秒杀活动你可以不参加。
1: 对，
0: 但是9.9块秒杀床垫你一定要参加。999你可能觉得不太合适，那你9.9块一张床垫不要白不要。
1: 对。
0: 那么第五个秒杀活动呢，是全屋定制的。现在市面上呢，咱们大家想做全屋定制的话，现在大家都要求环保等级要高一些。目前市面上环保等级呢就三个等级，10级别、11级别还有 ENF 级别，这三个环保等级。这次的秒杀活动呢是顾家品牌的定制，给大家拿的是最高环保等级的 ENF 级别的环保板材，市面价1000多一瓶。
1: 嗯，
0: 秒杀价599一瓶，每户限购30个平方啊。以上五项所有的优惠大家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1: 对，
0: 总之呢，嗯，除了赠送的之外哈，这两个活动啊，秒杀活动我觉得很值，因为有一些家庭呢他肯定是会用得到的，你像装毛坯房的朋友，
1: 嗯，
0: 家具肯定是要买的，你如果参加秒杀的话，能比市面上便宜一半的钱。
1: 对，
0: 这也算是省下来了啊。想要参加最新的活动啊，叶之峰的这个唯一产品999元一瓶的装修价格，大家可以打电话400-809-1099。
1: 嗯，
0: 400-809-1099。
1: 嗯，
0: 啊，这个产品性价比很高，因为首先呢是大公司给大家去装，再就是呢装修上的材料你也完全可以放心。
1: 对，
0: 首先我们的水管品牌呢用的是德国海味的进口品牌水管啊，就是这个产品跟那个159.9的那个 N3 整装所用到的材料品牌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啊，都是一样的。水管呢是德国海味的进口品牌水管，电线呢特别电工的电线，网线呢荷兰飞利浦，乳胶漆呢是德国的都方品牌的乳胶漆。
1: 嗯，
0: 板材呢是奥地利的艾格品牌的欧松板，这些辅料好多都是德系进口材料，也就是大家你正常你都得花20-30万的一个装修标准才能用得上这些材料。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德系进口材料都比较贵。
1: 对
0: 啊，建材呢大家也是，你像瓷砖呢给大家用到的品牌有东鹏、马可波罗、蒙娜丽莎、金艺陶、新锦城这些知名品牌一线品牌。地板呢有圣象、德高、大自然地板。我们的整套厨房橱柜，像吊柜、地柜、台面、水槽、龙头都是包含的啊。现在厨房现在不是还送大家一套烟机灶具吗？
1: 嗯，
0: 烟机灶具呢是老板或者说方太的，整套橱柜呢是志邦的，都有。卫生间也是全包的，像墙砖、地砖、吊顶、方灯，包括说卫生间的浴室柜、浴室镜、淋浴花洒、风暖浴霸，包括说马桶也都有。品牌呢有法恩莎、键盘。

0: OX 的 O 都是供大家有众多款式挑选的。
1: 对，
0: 我们呢给大家打造了一个2000平的一个主材选区。
1: 嗯
0: 啊，你像瓷砖地板啊都是上百款，标配的价格任选。你像我们999一平方米的装修价格，上百款的瓷砖的花色纹理任选，包括说地板也是上百款任选，橱柜卫浴洁具都有大几十款，包括说木门大几十款可以任意选，不用再加钱升级了。啊，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你去做硬装全包，你要去做硬装的话，一定要优先考察这个公司包工包料的话能让你选到多少产品。我们叶之峰的产品选择是非常丰富的，并且款式也都是近两年的流行款式。
1: 对
0: 啊，我们定期主材会进行更新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真正值还是不值，你一定要了解了才知道。我知道市面上很多的装修公司可能就500-600一平方米的全包价格，
1: 嗯，
0: 但是他那个500-600装出来的标准就跟出租房的标准没太大区别。
1: 对，
0: 如果说这个房子大家想着我装完之后我想给老人去住啊，当一个养老房，或者说我这个是婚房装修啊，我不想用太差的材料不放心，或者说我不敢用小公司，
1: 嗯，
0: 那你就看看叶之峰，在青岛做了24年装修的叶之峰装饰，先打电话报名吧。
1: 对，
0: 这个活动呢是今天刚开始介绍，每场节目呢还是前10位打进电话的小伙伴可以拿到专享的999元一平方米的装修价格。
1: 嗯，
0: 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
0: 打电话。
1: 是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也只剩下这个10分钟左右了啊，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啊，您可以正好趁着周末呢到店去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些限时的福利优惠。那当然呢到店还有精美的伴手礼，同时呢还可以预约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和验房，那同时还会为您免费的出具啊这个相关的设计方案，让您呢对自己的家呢更了解。而且呢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社会上的产品呢比咱们更便宜，哎，那是不是它就更好，哎，这不一定啊，便宜不代表着一定好啊，这个您要多方的对比。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把咱们的这个优惠先占下来，然后您再进行对比啊，这样的话，哎，也不会这个因为这个错过而后悔啊。
0: 对，然后那个后台呢，我那个接线的老师啊，给我发过来了一位客户的情况，这个客户算是打电话咨询啊。
1: 嗯。
0: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建筑面积189平。客户来电咨询广播活动999块钱一平的装修产品，
1: 嗯，
0: 自己是否能使用啊，想了解一下具体能做什么风格以及产品的详细内容。我在节目上也回复一下哈，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装修产品999块钱一平方，
1: 嗯，
0: 大小户型通通都适用，你不管你是40-50平也好，还是说150平以上的这种190啊200多平的都适用，这是一个硬装产品，包工包料的，像刚才咱介绍的装修辅料、装修建材、施工工人全都包含在内。所以说您189平能做没问题，稍后有老师给你详细介绍这个产品。现在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啊，就是因为咱们的产品，这个产品是好多朋友比较想要的那一种，因为有一些大家觉得这个没必要的包含在里边，可能觉得价格太贵了。
1: 嗯
0: 啊，以前我们的那个 N3 整装，大家觉得啊13万块钱、啊、价格确实有点高了，我的面积可能就70-80平，这个价格太贵了。
1: 嗯，
0: 那么999一平方米您就算吧，对吧，80平，
1: 嗯
0: 啊，8万，120平12万，170平17万，这个价格就是999一平啊，硬装全包，再赠送10000块钱家具券，10000块钱定制券，一套烟机灶具加水槽，还有秒杀活动。先打电话详细了解，因为我讲这一遍吧，有很多朋友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也听不全。
1: 对，
0: 但是您只要记住，如果说你家，咱不是说现在马上装修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没交房，包括有一些可能得到下半年秋天或者说明年上半年才装的，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朋友都能先打电话，
1: 嗯
0: 啊，先报名优惠详细了解。包括这一次呢，我们也是限量的99套样板间的征集活动，
1: 嗯，
0: 面向全青岛，大家要知道整个

0: 面向青岛的话范围就太大了，你像市区的朋友可以报名，城阳即墨、黄岛、胶州、胶南、平度、莱西都能来报名啊。因为现在的话好多朋友都是这个预算，我就想千把块钱一瓶装修、我就看哪家公司给我的产品更值，哪家公司呢性价比更高，那你打电话来了解一下啊。包括说有很多朋友说打完电话我就一定要订吗？不是的，您打完电话之后首先能拿到价格优惠，每瓶直降600元，然后呢你可能打完电话吧，大家最后不一定会在夜之风装，
1: 对，
0: 但是对您来讲也没有任何损失，我们提供一对一的免费上门量房服务啊。不管大家哈，今天听节目的所有朋友们，不管你是现在要装修还是说想先了解了解，只要你在青岛有房，我们提供免费验房、免费量房、免费房屋的声光水汽的检测、免费的户型规划，以及免费的两套装修的平面设计方案。
1: 对，
0: 大家可以先看看价格，先了解了解设计，出去比较比较，这些一分钱不用花，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觉得。
1: 对
0: 啊，装修的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节目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然后呢我再播报一下其他打进来电话的
1: 站桩。关键是价格呢给到您超值特价，每个人呢2900服务。那如果说您不想错过这条旅行线路，赶紧来拨打85702926。
2: 避暑六娃两不误，暑期跟着915畅游贵州，7月3号到8号探秘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平塘天眼，游览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漫步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畅游黔南第一山黔灵山，夜宿千户苗寨做蜡染打糍粑品尝桌宴，打卡下司古镇学习拜师礼、开笔礼、投壶等传统国学文化。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5380，1米2以下的儿童4380，纯玩零购物，会员享小上门接送机，全程安排2+1豪华大巴，入住4晚4钻酒店，再加1晚西江苗寨特色客栈，赠送飞跃黄果树4D观影，赠送儿童水枪，畅玩水枪大战，详询85702926。
1: 另外在6月26号到30号呢，我们还有一条带您前往江南秘境的动车5日游，这条线路呢每人低至了1980元，可以说也是非常超值的线路了，而且呢仅此一团啊，纯玩零购物。这次呢带您走进国清寺，聆听千年梵音，到神仙居欣赏仙山秀水，在古堰画香品田园美景，到云和梯田赏唯美落日，登顶东南第一山的雁荡山，赠送体验南溪江竹筏漂流，打卡安昌古镇以及南通水会园、苏州七里山塘。这次也是动车出行，线路轻松，全程入住品质酒店，品尝当地特色美食。85702926，85702926，或者在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旅行两字，了解线路详情。
3: 360行，东西南北腔，
4: 吃喝玩乐购，行家来支招，
3: 说你所想，聊你所需，
4: 给我一点时间，还你想要的生活。
3: 915会客厅。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又来到我们今天的915会客厅了。那想要来了解我们更详细的旅行线路的话，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内容了。接下来我们也会有请咱们的资深的领队导游小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也就是在最近刚刚发出的一条暑期的旅行线路啊。暑假你说去到哪儿避暑哎才最为合适呢？有很多的一些选项，比如说像云南呀、像贵州啊，当然还有草原啊等等啊。那当然贵州这条线路也是经久不衰，也是很多朋友特别期待的。所以在7月的3号到8号，我们就为您带来了一条这个6娃而且

0: 也能够避暑的这个贵州旅行的纯玩旅行线路。那接下来我们也有请今天的我们的主讲，来自于咱们合作旅行社的啊小宝，欢迎。
1: 嗯，您能好，王晶好，就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小宝。
0: 说到贵州，小宝也是带队 N 多次了。
1: 是，
0: 这个、贵州给人的印象一向都是青山绿水，到了暑假更是如此啊。
1: 对，
0: 贵州一般在暑期这个天气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那么说起到这个夏天最佳的旅行地啊，那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去到这个贵州啊，因为贵州呢确实是避暑、疗养、度假、旅游胜地。它的平均气温在七八月份啊，只有20度到25度之间啊，可以说呢是名副其实的一个避暑胜地。那么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啊，我连续带团三次去到贵州，那么每个景区呢几乎都是爆满啊，那么也是出现了排队现象，可见呢，由此可见这个贵州呢是非常深受游客这个喜欢的一条线路哈。那不仅是因为它气候凉爽，而且呢是因为呢它的景点呢是非常漂亮的啊，是那种山水自然景观比较多。除了这个黄果树大瀑布啊，还有这个很多人文历史景点啊，比方说西江千户苗寨，都是游客呢来到贵州必打卡必到的一些地方。
0: 是的啊，所以你看贵州的线路呢一向是深受大家欢迎的，每一年的不管任何一个时间段啊，其实一年四季贵州也都是非常适合去的一个旅行目的地。那这次7月3号到8号，我们利用6天的时间呢带您再次走进贵州，也来简单说一下它的出行的这个信息啊。咱们这次的价格呢，成人5380元，1.2米以下儿童呢低至了4380元，纯玩零购物的一条旅行线路。那当然呢，我们在吃住玩的安排上，景点的这个丰富程度上啊，一向都是这个非常棒的。那如果说您想来详细了解，那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85702926。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资深的领队导游小宝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条线路呢，去往贵州有什么好玩的、值得期待的？我们的行程亮点在哪里？
1: 好，那么我们这条贵州线路呢，是在今年的暑假这个发团啊，所以说呢，我们这条线路呢，主要是针对亲子游。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设计这条线路的时候呢，也是安排了很多亲子元素的。你比方说，我们在贵州这条线路呢，增加了以往没有的一个景点啊，就是被称为中国天眼的这个平塘天眼景区。
0: 对，
1: 那么这个景区呢可以说是国之重器啊，那么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射电望远镜，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研学的一个最佳的去处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可以让小朋友学习到很多天文知识啊，了解到我国的这个科技的进步。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往到黄果树瀑布。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黄果树瀑布的壮观景象，而且呢我们还独家赠送给大家这个飞越黄果树的一个4D 的观影体验啊，这是我们以往的行程当中呢所没有的。所以说呢，这条暑假这条贵州线路呢，我们加了很多亲子的元素。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增加了一个叫做下司古镇的景区，它也是国家四 A 级景区。那么这个古镇呢拥有将近1400多年的历史啊，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呢这里呢也是历史文化底蕴呢非常深厚的。我们在下司古镇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学习传统的国学文化，你比方说这个拜师礼啊，还有这个投壶礼、开笔礼啊，都是我国的一些传统国学文化，可以让我们小朋友呢学习到我国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礼仪。
0: 没错，其实我们整个线路呢不光是能游览到当地的自然风景啊，还能够深入的了解一下当地的人文风情，以及呢当地的这个悠久的历史，而且呢还有很多孩子们可以来体验的一些亲子互动的内容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国学文化的这种学习呀、蜡染呀、打糍粑呀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暑期特别设计的啊。那如果说您也想来了解的话，在我们介绍过程中您随时来拨打85702926。

0: 0292685702926，那当然这次我们的吃住的品质是什么样的啊？小宝也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好，我们全程呢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四晚的这个
0: 四钻
1: 酒店，
0: 对，
1: 其中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晚西江千户苗寨的精品客栈。
0: 嗯，
1: 那么其实呢，很多朋友说住在这个苗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那么没有去过西江千户苗寨的朋友，可能都对苗寨呢有一种期待之情啊。
0: 嗯，
1: 那么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西江千户苗寨的一个情况啊。西江千户苗寨呢，它是尤其是到了夜晚啊，华灯初上的时候，那种万家灯火的感觉呢是非常震撼的。
0: 嗯，
1: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欣赏到这个千家苗户那种华灯初上的感觉。而且呢，我们在西江千户苗寨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当地最精品的一家客栈。那么西江千户苗寨呢，在旅游旺季，尤其是暑期旅游旺季的时候呢，可谓是一房难求，而且呢房价呢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呢特别呢给大家安排了一晚夜宿西江千户苗寨。那我们到了西江千户苗寨，晚上大家呢可以登上这个观景台，将整个西江千户苗寨的全景呢尽收眼底。那么第二天早上，我们大家呢如果起得早的话，还可以二上观景台啊，从白天的视角呢欣赏一下西江千户苗寨的全景，和晚上呢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风情。嗯，所以说呢，我们这条线路呢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除此之外，我们在西江千户苗寨呢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做蜡染，
0: 嗯，
1: 那打糍粑，安排了特色餐、苗家长桌宴等等啊。可以说呢，这条线路的亲子元素和性价比呢都是非常高的。
0: 嗯，是的啊，这条线路也是我们在暑期精心来设计的啊。所以你看，去到贵州的话，如果你只知道贵州的这个山山水水啊，我觉得还不够。那到了贵州，我们也会给到孩子们，给到整个家庭的很多的一些体验性的内容啊。这样的话，让您的贵州的旅行更加不虚此行，也更加的印象深刻。那我们的出行时间，7月3号到8号，那成人的价格5380元，儿童呢1.2米以下仅需要4380元，纯玩零购物的一条旅行线路，也是非常适合在暑期呢遛娃避暑的一条线路了啊！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那最后呢，小宝也跟我们来按照每一天咱们的行程啊，来介绍一下这个大致的内容。
1: 好，那么我们这条贵州亲子游呢是6天5晚的一个行程啊。首先呢，我们第一天呢由青岛呢乘坐直飞贵阳的航班，抵达贵阳之后呢，我们入住酒店休息。那么我们大家呢到了酒店之后呢，可以逛一逛贵阳市区，因为我们第一晚呢就安排大家呢入住贵阳市区的酒店啊，无论是吃饭呀还是逛街啊都是非常方便的啊。那么第二天呢，我们由贵阳呢前往到平塘县，我们到了平塘呢给大家安排的就是国之重器平塘天眼景区。那么这个景区呢，我们里面会有讲解员带领我们大家呢给大家做专业详细的一个介绍啊。那么中午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布依族的家常菜啊，也就是当地的一个特色餐。那么下午呢，我们游览完毕之后呢，大约驱车3个小时的时间啊，抵达荔波县。我们当晚呢就住在荔波县的酒店，因为我们第三天呢有一个景点要去游览，那就是我们此次行程当中呢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之一，叫做荔波小七孔景区，是安排在我们行程的第三天。那么第三天早上呢，我们就带大家呢驱车前往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荔波小七孔景区。那么这个小七孔景区呢，它被称为地球上最美的一颗蓝宝石，这里的湖水呢碧绿清澈啊，被誉为贵州的九寨沟，景色呢是完全不输四川九寨沟的。那么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大家可以乘坐观光车一站一站的游览。那么我们在小七孔景区呢也给14岁以下的儿童呢 每人赠送水枪一把。我们大家呢可以在小七孔景区内呢，在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小朋友呢可以这个下水啊，和同行的小伙伴呢来一次酣快淋漓。

离的水枪大战，体验夏日的这个清凉的欢乐啊。那么小七孔游览完之后啊，我们中餐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一个特色餐，叫做荔波的簸箕宴啊，簸箕宴。那么晚餐也是给大家安排的特色餐，叫做高山流水，也叫长桌宴，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餐啊。那么第三天晚上呢，我们吃完饭呢就住在这个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啊，因为我们

这个西江千户苗寨白天的风景，然后下午呢驱车前往下司古这个西江千户苗寨白天的风景，然后下午呢驱车前往下司古镇进行这个下司国学体验啊。我们包含的这个体验的费用都是包含在我们行程当中了啊。中午呢给大家安排的是苗家的这个苗家菜。那么第五天我们是前往到这个国家五 A 级景区黄果树瀑布风景区啊。那么说起到黄果树风景区啊，也许大家可能觉得是不是只看一个瀑布就结束了啊，并不是啊。黄果树景区呢分为三个景区，一个是陡坡塘景区，也就是86版《西游记》的外景拍摄地之一。第二个景区呢是天心桥景区，景色呢也是非常优美的。第三个景区呢是黄果树景区的一个核心景区。

0: 驱车一个半小时到达这个贵阳。我们在去贵阳的途中呢，会经过啊花江峡谷大桥。
1: 对，
0: 那么这个花江峡谷大桥呢，我们呢也是去年2025年9月28日正式通车的啊。那么这个花江峡谷大桥呢，它也是非常壮观的啊，它是高度呢大约是1420米，横架在这个花江之上啊，非常的壮观。我们会经过这个花江，穿过这个花江峡谷大桥啊，那么到达贵阳。那么我们当天晚上呢是住在贵阳市区，第六天呢我们早上之后呢会带大家呢前往到被称为这个黔东南第一山的黔灵山公园。那么黔灵山公园呢，它的面积呢也是非常大的啊，里面呢也有很多这个机灵可爱的小猴子。
1: 对，
0: 当然我们大家呢不要去这个投喂小猴子，远远的看一看就可以了啊。
1: 是，
0: 那么也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那么这个公园呢，它的这个负氧离子呢是非常高的啊，被称为这个贵阳的一个绿肺啊。那么整个黔灵山公园呢，它的景色也是非常优美的，集自然风光、文物古迹和民俗风情于一体。那么游览完黔灵山公园之后啊，我们下午呢就是自由活动啊，给大家不安排任何的项目。那么我们可以说呢有半天自由活动的时间。那么这半天的时间呢，我们大家呢可以去逛一逛贵阳的一个地标，叫做贾秀楼。
1: 对
0: 啊，还有呢可以去青云路美食步行街去逛一逛，逛一逛那里呢是非常热闹的，有很多贵阳当地的美食啊。还可以去这个东山寺或者是太平路都可以啊。我们下午的时间是非常充足的，大家呢可以自行的在贵阳市区逛一逛。那么到了晚上啊，我们就集合，然后乘坐航班返回到青岛。那么这就是我们这6天5晚的一个贵阳亲子的行程啊。而且呢我们这次行程呢，因为是亲子行程，所以呢没有给大家安排购物，可以说呢是性价比很高的，价格呢也不贵啊，只有5000多块，不到6000块钱的那么一个价格。
2: 对对对，当然孩子的价格也更便宜啊。所以你像我们在暑期为您特别策划的这个暑期的贵州旅行呢，就和以往和平时也是不一样的，有更多的亲子元素，更多的这种家庭可以一起来互动的内容啊，也让孩子们在游山玩水的同时长见识、长知识啊。那如果说对于这条7月3号到8号咱们前往贵州的旅行感兴趣的话，赶紧来拨打咨询热线85702926，因为我们每期的名额有限啊，如果说您这个错过的话，真的可能下一期的价格只能是更贵，因为往往在这个月初的这个价格还是相对比较合适的啊，不会那么的贵啊。如果你进入到了7月的中下旬，你再来看这个同样的线路、同样的行程，哎，你会发现价格呢又上涨
0: 了，翻倍了。
2: 是的，所以如果说能早出行的话，就可以赶紧来选择我们7月3号这一期的贵州旅行。好的，也感谢小宝的做客。拜拜，
0: 再见。

傍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九一五十三期待。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Family Radio。

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我是王晶。
0: 这个时段开始呢，依然要提醒各位，您可以拿起手机，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呢。现在正好是618的惊喜福利活动，全场所有的产品呢都是8折，但是呢您别看是打8折，这个是在原有的这个已经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呢再给您打8折啊。所以呢非常的合适的一个价格，甚至很多产品也是不光打八折，还有买一赠一的优惠福利啊。那您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来看一看。
1: 好的，首先来看一下海蓝之谜的碧玺焕亮洁面，规格125毫升，原价900元，秒杀价呢两支399，八折到手价319.2，那均价就是159.2一支了。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洁面当中的这个奢侈品牌了哈，海蓝之谜的洁面乳125毫升，今天到手159.2。
0: 没错啊，这么超值的一个产品，这么超值的价格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还有一款呢也是买一赠一的，给到您的这款是来自于欧莱雅的全新第三代的紫熨斗的眼霜啊。大家都知道这款眼霜呢也是非常的能够给到我们眼周啊一个提亮，包括淡化这个川字纹、鱼尾纹等等啊，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这次我们给到您原价364，限时到手价格两支只要159.2，那每一支呢30毫升，像这样的一款产品呢也不要错过了。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
1: 好的，那我们这个商城呢在这个活动期间，我们的这个八折的价格哈，一定是我们这个经过了这个已经是秒杀价格之后又给大家打了8折，
0: 没错啊。
1: 那所以呢我们这个价格总是带着一个小数点。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呢是资生堂的悦薇水乳套装，它分为两种，滋润型和清爽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皮肤特点啊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其中呢紧致水150毫升加乳液100毫升，原价呢两款到手是1280，活动价我们是499一套，八折之后的到手价399.2元。
0: 没错啊，不管是这个单独包装的产品还是咱们的礼盒装的产品呢，在618这个时间段您来购买都是最为超值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当然呢618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产品的品类您可以来选择，吃的用的包括的咱们的美妆类的产品啊，都是在这个时间您可以抓紧来下单，可以多囤一点的。因为呢618这个价格这么的超值啊，绝对我觉得不只是一款产品能够吸引到您，肯定是有很多的产品啊。那趁着我们现在呢全场八折的优惠，折上折的一个优惠福利，在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那您到我们的音乐商城看一看啊，我觉得先来逛一逛，了解一下我们都有什么样的产品，您再来下单就可以了。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彩移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0: 恩。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1: 那
2: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1: 好
3: 那
2: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1: 好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那目前呢，我们多条旅行线路啊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其实呢，很多家长呢可能也发愁啊，在暑期或者是有空闲的时候带上孩子和家人去到哪里旅行，哎，这个既能享受到当地的这个看到美景，品尝到美食，还能够享受超值价格。那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想要比较省心的放心的跟着我去旅行的话，那就可以来选择我们的915广播定制旅行。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跟您来分享几条啊，咱们在六月份以及七月初的旅行线路。那现在其实出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黄金时间了。如果说您在暑假前有时间的话，六月的中下旬的线路呢，性价比真的也非常的高。当然呢，如果说啊，您只能在孩子放假之后，那七月初，哎，这些线路呢，也是比较具有性价比的啊。那当然呢，也如果在之后呢，价格当然也会越来越贵，这也是暑期的一个规律了。那首先要给您推荐到的是6月17号到21号我们避开暑假的拥挤人潮，那享受到超值特价的一条呼伦贝尔草原的旅行线路。如果说是在7月份的话呢，这条线路妥妥都在五六千左右，甚至六七千的一个价格。那6月17号我们这一期呢，每个人只要3980元。对于那些中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2: 好。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那目前呢，我们多条旅行线路啊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其实呢，很多家长呢可能也发愁啊，在暑期或者是有空闲的时候带上孩子和家人去到哪里旅行，哎，这个既能享受到当地的这个看到美景，品尝到美食，还能够享受超值价格。那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想要比较省心的放心的跟着我去旅行的话，那就可以来选择我们的915广播定制旅行。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跟您来分享几条啊，咱们在六月份以及七月初的旅行线路。那现在其实出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黄金时间了。如果说您在暑假前有时间的话，六月的中下旬的线路呢，性价比真的也非常的高。当然呢，如果说啊，您只能在孩子放假之后，那七月初，哎，这些线路呢，也是比较具有性价比的啊。那当然呢，也如果在之后呢，价格当然也会越来越贵，这也是暑期的一个规律了。那首先要给您推荐到的是6月17号到21号我们避开暑假的拥挤人潮，那享受到超值特价的一条呼伦贝尔草原的旅行线路。如果说是在7月份的话呢，这条线路妥妥都在五六千左右，甚至六七千的一个价格。那6月17号我们这一期呢，每个人只要3980元，对于那些中高考完的这些家庭，哎，也是非常合适的一条出行的选择了。那这次我们会穿越中国最美草原，打卡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探秘额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与驯鹿亲密互动，走进草原牧场，为小羊羔坐小火车。那双飞往返会员还专享了往返的小车接送机，升级入住一晚那套娃城堡酒店。这个酒店呢，如果说是在七八月份的话，价格也是水涨船高，每一晚的话价格可能达到两三千块钱。但是呢，现在出行的话，哎，我们就可以来顺利的入住这个酒店来体验一下。那当然呢，还有像俄式木克楞、蒙古包这样的特色体验，带您呢品尝香喷喷的烤全羊、牛排锅等风味套餐。还有呢，就是赠送您骑马的初体验加上航拍视频。如果说对于这条呼伦贝尔草原旅行感兴趣的话，想来抓住我们的超高性价比的这条线路。

0: 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
1: 那接下来看一下6月19号到23号，跟着我们主播一涵一起来探秘京北第一草原，带您玩转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欢，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最后打卡承德避暑山庄。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仅需2980，儿童低至1580，一价全含，纯万零购物。动车出行，行程轻松，入住2晚4钻酒店，加一晚特色金派民宿，再加一晚草原豪华蒙古包，品当地特色美食，满蒙八大碗、羊蝎子、涮羊肉等。抢位热线85702926。
0: 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些非常棒的旅行线路啊，尤其是在像端午假期啊，大家也可以利用假期呢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出行，性价比也非常的高。那另外一条在7月2号呢，也是由主播一涵来带队的前往这个腾格里沙漠的五湖穿越之旅，这条线路呢也是非常的火爆了。这次呢我们利用5天4晚的时间，带您玩转宁夏的沙坡头，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阔，去探秘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欣赏贺兰山的千年岩画，打卡宁夏博物馆、镇北堡影城，以及呢走进腾格里沙漠，乘越野车穿越五湖，并且赠送航拍体验。那夜晚入住到沙漠的星空营地，来参加篝火晚会，还能够体验采枸杞，包括岩画的拓片，制作羊皮筏子模型。那这次也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虽然说在七月份，但是成人的价格4980元，儿童低至了37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入住3晚的4钻酒店，加上一晚沙漠营地帐篷体验，全程的高餐标，升级一晚价值一餐的价值68元的自助餐，会员的专享的小车上门接送，景区的必要小交通啊，都为您包含了。那如果说对于这条线路感兴趣，现在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我们的第一团，主播带队的这个宁夏的双飞5日游，目前已经爆满。现在呢，正在为您招募的是同期的第二团了，那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
1: 暑期定制的云南亲子6日游，7月3号到8号，走进大理古城、丽江古城，感受千年历史，游览玉龙雪山、蓝月谷，遇见最美风景，打卡天下第一奇观云南石林，打卡崇圣寺三塔、张家花园、束河古镇等景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5380，儿童低至3980，一价全含，纯玩零自费，会员专享小车上门接送机，优选航班时间，特别安排丽江至昆明的动车，全程精选携程4钻酒店，升级品尝云南过桥米线、彝族长街宴、云南特色烧烤等美食，特别赠送价值248元的印象丽江大型实景演出。抢位热线85702926。
0: 那我们的各条旅行线路都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当然如果说您有其他想去到的一些旅行目的地，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85702926，85702926。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台湾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有山有水有树有色，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1: Sad Moon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愿导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登晚岛大麦网。

0: 西摩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0: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1: FM 91.5 Simon Radio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u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尊玩岛大麦网。
1: 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时光像弦上的剑，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闯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珍宝。 Simon Radio 91.45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no Radio。

0: 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玩岛大麦网。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在音乐里发现自己的故事，让旋律说出好心情，让节奏表达心动的感觉。我是梁静茹。

0: 开。
1: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2: 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

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2: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4: Simo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珍宝。Simon Radio 91.5

0: 在最舒适的时间和空间里，让自己的身心尽情的舒展开来吧。我是伍思凯。
1: Simon Radio。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lent Radio。
0: 星光。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iMore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精通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星光。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叫醒你的耳朵，
1: 叫醒你的耳朵。

0: 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
1: 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垂直击打侧面车窗，四脚逃生。车中一定要准备专业安全锤，希望永远用不到，但关键时刻能救命。水即将灌满车辆，内外水压平衡时，水从车辆缝隙中涌入，待车外与车内水位持平，内外压力对等后，再用力推开车门逃生。离开车辆后，切勿胡乱在水中挣扎，要牢记以下自救要点。突然溺水如何自救？首先要放松身体向后仰，不要挣扎，防止下沉。人体可以产生浮力的肺部位于上半身，而身体的重心位于下半身，在身体没有放松时，人会沉入水中。将双手举过头顶，这样重心会向上移动，帮助身体仰躺在水面，抬起下巴，尽量让口鼻露出水面，保证呼吸，同时大声呼救。要注意周围有没有能帮助漂浮的物品，可将空塑料瓶等具有浮力的东西放在身前，更有助于漂浮。汛期时行车，如遇漫水路段，该如何确保驾驶安全呢？驾车涉水需要注意什么？暴雨短时强降水容易造成道路积水，为了防止车辆陷于水中，驾车出行遇积水路段应牢记以下原则。第一，涉水前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轮胎的一半，水就有可能灌入发动机的进气口，此时应尽量绕行，勿强行通过。第二，降低车速，匀速行驶，建议涉水行驶时全程车速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第三，不要单侧轮胎过水，部分路段可能不会完全被积水覆盖，有些驾驶人误以为只让一侧轮胎过水比较安全，但事实恰恰相反，单侧轮胎过水时，车辆左右两侧摩擦力差异太大，极易发生侧滑甩尾，安全风险大。第四，切勿中途停车，换挡或松油门。以上操作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奔跑。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时光像弦上的剑，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

0: 时间，气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0: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1: 上午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